0: 那是在今天呢，这个保护地面了。
1: 外地地面人家这些地子，
0: 他们那些家地面了。
1: 我看那些人家这些地子比较在今天。
0: 还不会去那里赚钱，多些。起码你在这里，起码找起码了，才能把花领的。
1: Ntate wa ka o sontso le lateng ba sentse ba utlwa bana beso a ka nnete ga o na le le legopo ntate se dispitse ka mono ka kgobala e ja bogobe